0: 大海。大海，哎。
1: Китаец, покорми китайца. Напоминаю, что меня желательно покормить. Ссылочки на главное. Есть мне очень надо.
2: Вон он сидит, Санджо.
0: Я знаю, сидит.
2: 对的了，
0: 来，打海哲，
3: 放到那儿两天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谁。
2: 没有，我弄到街上买了去。
3: 哎呀，那村长的奥迪 A 六放在他家门口也没人开，你也买了吧？
2: 你也买的？那那奥迪 A 六是全村人人有份儿，要不是把 GT 卖光转给私人，他用尿买呀？
0: 怪不得开了那点爷说呢，那这辆这辆的车过来，原来是我的啊！
2: 又卷我，
3: 大海，真是把你生得有点晚。要是生到咱这个年代，你可要混过开过大将来当当。
2: 哎，反正比别哥，等我到了北京找到总纪委，让村长和那焦老板一起去二斤拉撒子去。
0: 就怕你还没拉到了太原。就让村长人把你给修扁了。
2: 哎，老子这几年发力不是白学的。村长，一条地价专卖集体资产，行贿受贿，出卖国家资源，老子让他住20年牢。哎，你们焦老板不是牛逼吗？不是有钱吗？我告他焦化厂污染环境，隐瞒困难，让他所有的企业都关了门，信吗？信吗？
3: 当时的煤矿没承包给你，要是承包给你。你还不是也洋洋的？
2: 哎，不一定啊。
0: 那焦老板家的玩玛莎拉蒂，在院儿停的，也没人看。大海，干脆你开车的卖了，请大伙儿喝酒。
2: 哎，二奶奶吃了就不要。
3: 三妹，火车票买了没有？
4: 买好了。去哪儿？来月23到房去接媳妇儿去
2: 了。哎，好浪漫啊！
5: 哎，接嫂子，接嫂子，都到外头，等一会儿再吃。来，快快快，快点！
6: 见啥子？老宋，外地家都在了吧？
7: 在了，咋了？
6: 哎，18万说到人民了，检查外地家了，你招呼一下，都让他们过来。
7: 行。
6: 你咋想？快去。
2: 组长，哎，组长，我经张伟广承包给胜利的时候。说好了，每年都有分红。
8: 哎，悄悄地吧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说。
2: 哎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总纪委人说。
8: 你小子呀，上脸不会选时候，一辈子也起不到山这个东西。

0: 我没给涨价了，
1: 那谁让你买的呢？那经过村民委员会讨论了吗？
0: 那得叫厂行的。
1: 那叫整理，一铲子几十万，一铲子几十万，弄了一费解。
0: 那是抢房人家。
1: 那你给我说说，快点，你跟村长你们俩收了多少会啊？收了多少会啊？
0: 师傅，听清。
1: 不是，你给我说说，你收了多少会啊？
0: 开门。
1: 你们这些小鬼儿，比村长叫整理还坏。说
2: 来，你听我说。Нет, это левиафан, это левиафан.
3: 大家，跟我再来上一遍啊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
4: 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
3: 好，
2: куда мне сходить, чтобы вот за мешок картошки？
3: 飞机来了。

0: 董事长，你这油商也个台阶，
1: 一气进步啊！
0: 嫂子，恭喜了！小贵，鲜花！
2: 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
3: 来，焦总，看这里，哎，好的，哎，好。
4: 这儿。
3: 来，挨得近一点，好，哎，好。
4: 董事长，说几句吧。
5: 要活吧。
0: 撤。
5: 顺顺过来了。好，您过来。好久不见。
6: 省里。哎
5: 呀，大海。
6: 哎，省里。祝贺祝贺。
5: 啊，谢谢啊，大海。
6: 好不容易见到焦董事长，我给你说个事儿，能不能赞助俺一下？
5: 有什么需要你就说吧。
6: 赞助俺两天买火车票去北京告你和村长的账。
5: 行了，过两天你过去拿。
7: 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？你等我做事啊！

0: in your book. 21.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will not be a thing.
1: 行，你妈呢？
0: 那是谁的？
2: 不记得了呢。虎金山的虎舅舅。
0: 啊，我妈家打饭的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2: Animal， 想够。你爸呢？
0: 我爸呢？打 Animal 的。
2: 去哪个门台？
0: 交口。
3: 要打海。
2: 去。
3: 这是。什么哈来的了？
2: 这两天都在唱呢。
3: 已经和你耍的。
2: 哎。
3: 刚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写作业。
0: 哦，到了吗？
3: 你这是啥呀？前一段给你介绍的外王村外女的，人家条件挺好的，你死了，给你圆好了吗？你也不来，自己的事情一点也不操心。成天家就是告状了，你就是把人家告倒了，你老了。
2: 我是老了，我就说完了。
3: 胡耍上了吗？这才过了半辈子就老了。我娃在了，
2: 帮忙饿吧。
3: 就是不成器，上下一会儿。我就耍你了，不要想想的发财。你能比上人家叫声李万安了？
2: 你拿他跟我比啊？
3: 不跟人家比，跟谁比了？你说咱们都是同学，让人家过的还是生日子了，你看看咱们。你看你娃，在武警山上还一间房子了，我跟你姐夫了，到现在了，我们还穿房檐子了。不要啥不写了，你要是有时间，还不如开块小饭店了，是弄块商店挣些钱，娶块媳妇，日子是自己的，管起他们做什么了。
2: 姐，你看着吧，要比晚个，我比春长和焦胜利他们还晚个。
4: Приехал в город сестре, чтобы она его поругала.
0: Лава, мы ля.
1: Ты чего, что?
0: Лава, мы. Сейчас все зовут тебя Лава, Гарфа. Ты не знал?
4: Вот, а вот в наших деревнях так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-то не бывает уличных. Видите, наск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лучше?

0: Ja, wahr.
1: Saat.
2: 村长，这些年贪污多少，你最清楚。你给俺学个口供，你先说啥的你？哎，说啥的这是？那问一下啊，你给俺学，去啊！
0: 谢啊。

0: 哎，怎么着啊？我是刘六，刚到从未回。啊，请自食。啊，行了，你放心吧，下午就办。老高，
1: 干啥啊？
0: 去庙里了。
1: 你刚才叫我甚来？
0: 老高呀，你不是回家了没去高尔夫吗？
1: 贱货！
0: 说啥了你？

0: Он всех решил убить в этом доме, не всех, только коррупционеров.
1: 大韩，安主任，陈方你们俩，中了，打三个了。啊，大省口。我们邀请专家分析总体方案特点山西经济发展的三大问题。
2: 大省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，长期以来为国家能源供应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但由于过分依赖。
3: 大海，这可不是闹着耍了，冷静点，咱们油茶花不能坐下来说，非要折腾了。

0: 济恶化，资源浪费严重的同系列矛盾和问题，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统治机制创新，探索资源的经济源，发展出路。
1: Скачи, коляшка, на вольные хлеба.
2: Чего?

0: 老板，
1: 老郭，
0: 哎，
1: 老郭，
0: 准备单，
1: 屋头嘞，
2: 妈的生日本来是11月初7，那个你晓得的。当时我跟你二哥在外头打工回来不到，村上的这个亲戚在外头打工也回来不到。
3: 都想着今天30，人多，哎，所以就改到今天办。
2: 我还是给你们两个交代一下啊，妈这回过70大寿。我们总共收礼金收了10,270块钱，
4: 嗯，
2: 办了12桌，买肉、买菜、买酒、买烟，总共花了6,477.33，还请了个礼仪，花了800块钱，再加上些零零星星、七七八八的，通共都花了7,485.42，总共就花了那么多钱，哎，那都还剩到
5: 就很可怜的，你把干什么？
2: 2,784.58。那钱呢？我是恁个想的，我们兄弟3个，加上妈妈1个，1人1份，做4份分下去，那钱都分好了，哎。
5: 看爸爸，爸爸是谁来的呢？
2: 老二是不是恁个聊？
6: 对头，我那边不养，你给妈妈。
2: 办事情还买了一条胶纸烟，都剩那么多，还有9根。能够1个人3根分了。大哥做事情从来都是1碗水端平，啊！你那份儿聊小点儿。
5: Думаете, по почте, вот сейчас самое время мне задонатить, чтобы я был по кредитке, у меня не просрочился. Ну-ка.
2: 大哥做事情从来都是1碗水端平，啊！你那份儿要孝敬妈，你个人给他。
5: Кино 2013 года.

0: 秦青不是在东莞吗？你和你妻回来？
1: 二今年的中山案子。
2: 回不来了。在中山啥是艾滋病的哦？
1: 艾滋病？他原来不是台文厂的干吗？
2: 哎呀，那破地方鬼多的很。王叔家的弟弟在中山干罢了，秦青都过去了。后来又到大宾馆去干特殊服务。得了艾滋病，
1: 黄妹儿，你不是要打个炮吗？感觉艳艳有没有传染上我？
3: 你说啥子？没东说西说的哈。
1: 感觉艳艳没中标哦。
3: 你婆娘在天津干啥子？你在这个村子晓不晓得呢？我看你赶紧回去把她带得远了些艳艳哈，我把你娃儿传染去了。
1: 你说啥子？
3: 我说你干嘛说别人闲话？
1: 小姐，你想死啊？
3: 你来，我是啥
4: 子？哦，锤子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要动手就搞快！离新年敲钟时间还有1小时08分喽。啥子呢？看我啥子呢？看了我。
5: Ah!

0: 喊不喊，要不要？要不要钱？
1: 有没有去南宁的？
0: 有几张吧。
1: 他要去哪里？
0: 去宜昌的。
1: 广州、宜昌、南宁各要一张。
0: 那你在桥过头等到我嘛，我哈儿给你拿起来。
1: 快点噻。
0: 好，你等着哈。
2: 各位旅客，你们好。重庆火车站提醒您，春运期间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枪支、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。
3: 你到底是去广州还是宜昌还是南宁？

0: 想要个孩子。
1: 一起回广州吧。
2: 那чем китайцы хотят Джон Джо？
0: 要么你和他好好过，咱俩分开；要么你离，我们好好过，不能再拖了。
1: 一起走吧。
0: 你回广州，我给你半年的时间。

0: 赏中了，赏中了，十一号。
1: 一会儿抓苍蝇，一会儿爬房梁，不是上蹿就是下跳的，你就不能安静地坐会儿？
2: 那你那个老实人在船上也瞎找。

0: 人家光都高冷气呢，好歹还有点基础噻。拉不到光头去，我明儿哪里挣到钱了？
1: 你先要出个单。这机舱啥时候能修好嘞？
0: 仪表单是修跑道的，那个跑道修起了，我们就要撤了，你妈也要走的。
1: 妈，我在仪舱看到我爸了。
0: 他的事啊，你再不说他啊。
2: 重点工程建设作为我省扩大投资的重要抓手，今年上半年省级重点工程完成投资625.8亿元，同比增长37.6%，拉动全社会投资增长11%，带动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53.6亿元，推动三次。
3: 我靠，这个是讲的哦。
4: 昨晚8:38，北京至福州的动3014列车行驶至温州双浦段时，与前方已停驶的杭州前往福州的动3115次列车追尾，造成动3014列车的第1到第4节车厢脱线，从高架桥上掉落，动3115次列车的2节车厢脱线。截至目前，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，其中19人身份已确认，包括2名外籍人士，另有210人受伤。
5: Грок, это реально!

0: Я ж вам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про Crash USA.
1: Шофе.
2: Шофе, Шофе.
1: Это十块钱的果金杯。
2: 我们是集团工地的。
1: 我早就收你们集团工地的果金杯。你们十块工地就打卡着从我们的小店弄软果，店长打给小耿的，从今天起正式收费。
2: 我看你又不是打卡车。
1: 我打卡车都不收费的啊。
0: Crash Texas USA。

0: 梅子，洗衣服啊？
1: 是的。
0: 你是几号？
1: 我没得号。
0: 你公安吧？
1: 我不回安，听到三楼，俺摩的都在楼上嘞。
0: 就是要不回安的，莫安，给我找圈套隔离小飞噻。
1: 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是前台的，我不是做按摩的。
0: 前台，那么在包间里面。
1: 对不起。
2: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на этом знаке?

0: 我扛不起来呢，
1: 骚扰你的钱，
2: 楚科，
1: 你妈！你装什么装？老天爷惦记了！
2: 我不是做 M 的，
1: 你不是做 M 的，在上那干嘛？
2: 楚科，
0: 我操！小不脸玩多了，嫌我丑是吧？
1: 还 M 的钱啊？
2: 我不是小贱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

0: Интересно у них там шоу, интересно.
1: Вэй? Вы за Тунгуала? Шубей Хонда? Наша? Эй, я, на кабаузала. Синла, это же Гаумендева.
0: Макао?
1: Чудо.
2: 没有没有，你也
0: 你 iPad 不带你的，
3: 这房间 WiFi 太好了。
2: 晚上客人多吗？
3: 不好说，凌晨一点一波，三点一波，五点钟还有一波呢。哇，山西内蒙都下雪了。
2: 不会吧，东莞24度呢。
3: 我靠，东北一个土地局局长家里搜出130多个 LV 包。
2: 他那么多包干什么？
3: 他是个女的。
2: 女的叫那么多包？
3: 所以说他是个女的吗？跟个帖，写什么？
2: 天母地，他妈！
3: 他妈的，至少得200多万呢。
2: 还有什么呀？
3: 山西煤矿爆炸，死了10几个人呢。
2: 跟个帖。
3: 说什么？
2: 天母地。
0: Так вот, кто все эти тупы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оставляет.
3: 他妈的！哎，你有网名吗
2: ？QQ， 我是一只小小鸟。
3: 真的很小吗？
2: 哎，你干么子啊？公车了。
3: 啊，要坐好。真的很小。哎，你有网名吗
2: ？QQ， 我是一只小小鸟。
3: 真的很假吗？
2: 哎，你干么子啊？公车了。
3: 啊，要做好事嘞，还怕臭啊？
2: 你的网名呢？
3: 哎呀，你帮我看着。

0: 没死吧？
1: 你养鱼啊？
0: 我明天要去放生。
1: 你信佛？
0: 信啊。做咱们这行的，广东人叫捞拼稳，所以我们要多做善事，来生才能得到解脱，懂不懂啊？羞羞妞，我的网名叫寻水的鱼。

0: 好，我们今天开车学英语呢，就要教大家在对的时间当中遇上对的人的时候，应该说一些什么样的粤语。
1: 一般两个人刚刚开始有点感觉，男孩子够胆呢，就要跟女生说黑风雷。
2: 你要知道，现在东莞了，可是女比男多，女孩子讲给男孩子听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
1: 是。

0: 开心，兄弟。
1: 我嘛在别的地方去的，我在国内和你一起搞。
0: 那你就要想清楚了，你不能说来就来，讲走就走了，到时候搞个兄弟会好没面子了。
1: 好，晓得。

0: 是新上线的吗？
1: 正在实习。
0: 你好，我是车间主管，欢迎加入世界五百强企业。好好干，优秀员工公司招待台湾行，还可以参观公司总部哦。
1: 好，
0: 加油。
1: 好，
0: 你是哪里人啊？
1: 我湖南人，你呢？
0: 台湾。
1: 好。
2: работа китаец, Тайвань отправишься.

0: 叫张小鱼，
1: 是
0: 本地省凤镇的。
1: 你是湖北的？
2: 对。
1: 你了解我们胜利集团？
2: 在网上看过，知道一点。
0: 哦，这是焦太太，咱们公司现任董事长。
1: 你为什么这么远来胜
3: 利？这说一个都晕了。
1: 这儿亲戚吗？
2: 没有。
1: 你自由球太多了。你之前干过什么工作？
2: 我以前在广州的服装厂干过。
0: 广州？怎么现在不在广州干了？
3: Это фильм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о Ганчжоу, но так как мы не знаем ничего про Ганчжоу, мы не понимаем.
2: 我想换个环境。
1: 你这名字好像在哪见过？你在老家没事吧？
2: 没事了。